0: 亲爱的老师，你是什么贵人非常记录。
1: 亲爱的，我非常非常感谢他在。
2: Anything else we've done in the field, let's keep on it.